乐观啊，河水开张，哎呀呀呀呀，我是乐，我是乐观啊，河水开张，哎呀呀呀呀，我是山上下当海了，我是山上下当海了，我是乐，我是乐观啊，河水开张，哎呀呀呀呀，我是乐，我是乐观啊，河水开张，哎呀呀呀呀。

路过河水开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是路过路过河水开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是山上下张海浪，我是山上下张海浪，我是路过河水开。

0: the system trying to hold us down. It hold us down. You fucks our cultures underground. Underground. But you ain't stopping no one now. No one now. We're stronger and we know it now. We know it now.
1: 我很高兴老看看看。 我想背这个嘞，干嘛考大概一种？好难背这个，考试大概一大概嘞。我去我看一下，我查看看。我看我看一下，跟那大哥查看看嘞呢。我跟那长头发是，那是背的。我那是大哥说还是什么？现在我毕业长的，我毕业就查看，大哥还从这里我背的。我那是我看一下，我查看看嘞呢。
2: 我一下打过，我一下给我跟那人一起骂他，我一下打给，我偷个打给骂你不可，我一下唱多少次骂你不给他，我被这个来偷干啥？你那我年纪啊，我是一下会出去，我一下我是拉给那，我看着那我是查拉给那，我一下我一下给，我一下是，我有啊弄，我没打过。